0: 杨朱家村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齐聚一堂制作月饼，巧手间饼皮包裹住香甜的豆沙和芝麻馅儿，再经由模具按压成型，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月饼就诞生了。经过烘烤，新鲜出炉的月饼被送到老人手中。
1: 中秋节自己做的这个月饼比较好吃。
0: 据了解，周家村老年食堂每天有70多位老人前来用餐。中秋将至，村里特意组织这次活动，让老人们感受节日的氛围。一份份手工月饼包裹着香甜，更包裹着全村人对老人的敬重与关爱，让这个中秋格外温暖。
1: 敬老爱老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是吧？那么就是给他们过一下中秋，每个人月饼我们是现场在这里做，那么就是表示我们村里。

0: 日结束。受中秋与国庆黄金周紧密相连影响，探亲返乡与节前出游客流相互叠加。作为缙云对外出行的重要铁路窗口，缙云西站正有序推进运力调配与服务保障工作。
1: 9月23号上午，缙云西站候车大厅内的乘客比平日多了不少，部分座位已经坐满，检票口。

0: 趁着长假安排就医等行程。缙云市民朱女士便是其中一位。此前她因不太熟悉手机购票，一直选择线下购票。当天在车站经工作人员帮助，她很快掌握了手机购票方法。
1: 从缙云哈到想到温州去，带孩子去做眼科，正好我买票不方便嘛，就是想在网上买，就叫这个工作人员帮我下载平台买票，很暖心，感觉服务态度很好，感觉办好之后自己很开心，很高兴。
0: 为应对客流增长，缙云西站在服务上做足了准备，车站将根据客流情况

0: 今天播出县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朱步胜、县人力社保局党组书记局长杜叶飞的访谈。
1: 县委十五届十四次全体会议提出，因地制宜推进特色发展。县统计局将迅速对标全会精神，立足统计组织主业，以高质量的数据服务全县发展大局。一是聚焦特色赛道，促进数据服务，紧扣做强特色产业的部署，优化统计监测体系，围绕机械装备、短途交通、近云烧饼等特色产业，健全产业链。

让群众老有所养、老有所得。闭环治理欠薪，坚决守护劳动者的每一份辛苦钱，持续优化窗口服务，让群众办事更省心、更舒心。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县委全会精神，实干争先，担当作为。

0: 那怎么办？那我就是有缺陷。是这样，我们也不是说让你这个身材一定要完美，因为很多的房子它本身的这个格局没有办法太大的改变了。那就像我们自己，你可能体质就是这样，你说哎呦，我这个爸妈都也不瘦。
1: 为了避免我们未来要频繁的更换家具，因为频繁更换家具的话，它不同的家具到家里边可能都有一个甲醛的包括有害物质的一个释放的周期，那么我们适当的给家具一点弹性的这个空间，让它过个两三年三五年，适当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依然可以调节。那么在我们家具选择的过程中，选择一些可调节性的一些家具，比如说书桌啊，然后这样的一些空间，然后那一些小小的物件呢，也可以

0: 家具，比如说书桌啊，
1: 嗯，
0: 然后这样的一些空间，
1: 嗯，
0: 然后那一些小小的物件呢，也可以进行一些不断的一些调节和更新，通过小产品，
1: 嗯，
0: 比如说他孩子还比较小的时候，那我们摆放的一些产品呢，可以是适合小孩娱乐的这种空间，如果有的话，可以是小滑梯啊，包括小的这些他可以娱乐的这些小小桌椅板凳画画的这些区域，
1: 嗯，
0: 那么他适当的长大以后呢，那这些弹性的这些家具就可以去掉，然后减少他娱乐的空间，然后增加他学习的空间，这样的话就不会太乱，否则的话不管他年龄怎么增长，你的产品依然不变的话，看起来就会非常的拥挤，
1: 嗯，
0: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部分，
1: 家具还是要有弹性的一个选择，
0: 嗯，对对对，
1: 但这个时间跨度的话，你的建议是记得一个儿童房到了初中依然可以用这个床也必须要能够用，好像也确实不太现实，
0: 床体的话倒是可以的，但是色彩和整个空间的这种感觉，它随着孩子的增长，他的心理感觉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那这些软装呢要经过一些调整，
1: 嗯，
0: 比如他小的时候小公主小王子的这种感觉，那了到了
1: 羡慕
0: 到了初中之后，这个阶段呢，他可能就是自己就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之前的就已经不适合他了，就要进行一些弹性的一些调整，
1: 嗯，我在你的图片今天给我们白老师选的九图。

0: 四年级往后就不太适合他了。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
0: 就会觉得有点幼稚了，他自己都会觉得有点幼稚。
1: 是是，这个就像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的话，他可能喜欢娱乐，这样的话是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嗯，他的实用时效相对来讲会短一点。嗯，比如说他到了一年级二年级左右呢，就会以学习为主，
0: 嗯，
1: 那你的家具就会必定要换，那要换的话，你新家具来了以后呢，它又得经过一个放味儿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需要慎重一些，因为在以往我做设计，因为已经做了16年了，也非常喜欢我的设计工作，
0: 嗯，
1: 经常会有孩子跟家长一起来看装修的，因为孩子看到这些产品的时候，他
0: 就
1: 会特别，
0: 我刚才说的那种，
1: 哎，对对对，他就会。就会心动不已，就是特别喜欢，
0: 哎，我看到我也喜欢，
1: 啊，是是，
0: 我就幻想自己6岁，然后

0: 家长的话都会比较有经验，因为平时就给孩子会报很多的课外班，包括我遇到一些小朋友，我们在撞题的这个压力就会更大一些。那可以考虑在室内布置一些淡淡的绿色，在他学习的这个
1: 110。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家的房子有没有漏过水？没漏过呀。
2: 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就在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哎，我收到了一则短信，我们物业问我，你们家漏水吗？哎，我说奇了怪
4: 啊，破损了，或者是长期下雨，比如下一整天，它这块就会结露，也会有水，多种几种情况。只要是外边有抹灰的这种结构，只能刷外墙涂料。再的话呢，我们现在不少做窗户的厂家在安装。
2: 应急时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最后，咱们说个挺重要的事儿啊，就是这个最近有一些小区啊，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注水，哎，和准备供暖了。那大家呢可能会说啊，为什么早早的就注水施压呀？哎，为什么呀？因为呢，供热公司通过这个注水施压，它就可以提前检查供热管线是不是存在问题，以便于呢在正式供暖之前就整改和维修好所有存在的问题。所以呢，您看啊，小区呢要是通知大家，哎，这个试压期间呀，家里最好留人。

我建议您有条件的话最好留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您对您家里的供热设施也可以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水问题。您看，我昨天那不就是接到了一个电话，你家漏水没？我说我家没呀，回去一看，哦，三楼漏了，把二楼淹了，那就是在注水打压。那根据往年的情况和这个经验，居民家里漏水的情况相当一部分那就是暖气的连接和排气阀这些地方，所以呢，您要密切关注家里的这些位置啊，多听听多看看有没有出现这个漏水和渗水。我觉得这种案件啊，责任追究的再好都不如不发生，所以呢，咱们及早发现供暖漏水的问题，提前检查，提前采用啊专业的方法解决问题、处理问题、整改问题。十一月供暖的时候啊，大家呢踏踏实实的、平平安安的用暖气，而且咱们。

0: 我们提前啊把管线呢查找好，防止房屋漏水。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1: 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挂
1: 小
0: 在穿
1: 褂
0: 里
1: 吗？
0: 头，嗯。
1: 穿在里头，外面是袍子，袍子是长袍嘛，到脚踝嘛。那么清代这个褂子比袍子要短，
0: 马褂吗？是吧？
1: 马褂上是更短，
0: 就长袍马褂，你看那马褂这多短呀！
1: 这马褂是更短，这个褂子还是要长的。我们对照那个王熙凤，也是外罩实青大褂子，而且用星星血染的。
0: 哦，
1: 这
0: 古代的一种织染工艺是吧？
1: 你看这就和黛玉那不能比。
2: 一是养好胃脾是根本，平时要少食生冷，暴饮暴食。
3: 一般来说，行政复议是一面镜子，让行政行为接受审视。那对于老百姓来说，行政复议是一条快车道。好，这里是由缙云县司法局行政复议秋分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啊，分别是缙云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副科长陶旭伟，还有就是缙云县司法局行政复议与应诉科工作人员张晨红。大家有关于行政复议方面的

静云播报的视频号来进行直播抽奖。刚刚我们已经进行完一轮了啊，那每一轮呢，我们会抽出五个幸运观众，送出由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护颈枕一个啊。那在下一个时段，我们还会继续抽出五个幸运观众，送出我们的护颈枕啊，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收听啊。

0: 对，
1: 看就是一块普通的
2: 蓝布，
1: 对，然后其实它上面仔细看是有花纹的，是我们织布的时候织出来的这种纹样、
2: 哦、都是那种暗纹，
1: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
2: 跪在这里面，
1: 对，
2: 这就是细节，
1: 对对，
3: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

0: 1995年，烈火战车呼啸而过，引擎轰鸣声当中，刘德华写下了情深的一句。荧幕上，他与梁咏琪遗憾错过的爱情，化作歌词里无尽的叹息。那些没能够说出口的。
1: 交不了俩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报赔人损失。
2: 那别应，
1: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
2: 那怎么办呢？
1: 当时给这阴险道书来说，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宅里没好日子，

0: 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1: 哎，不不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0: 这个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仨月拜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1: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0: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0: 五天，念这本三字经，
1: 嚯，
0: 四天念这本百家姓，
1: 哎呦。
0: 还一本签字文，
1: 不到十天，两本书就念。

0: 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你可不知道，还是太用功了，累的，
1: 累的。
0: 您得让他们还一家，咱放放假。
1: 我放假
0: 啊，这就放假。
1: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0: 嗨，不知就礼拜天放假呀？
1: 啊，
0: 我给你来个胡出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0: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两天，
1: 我加一天。
0: 哎，那个初一十五呢，佛道日。

0: 就这本签字文你也教不完呢，
1: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0: 就是嘛，
1: 哎，也好念呐
0: 啊签字文好念呐
1: 啊，
0: 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说这玩意儿，
1: 那就坏，那就坏了
0: 啊！
1: 我想办法，
0: 想什么办法？
1: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件儿上，
0: 什么叫当帮件儿？那叫当中件儿。
1: 当中件儿上，我给加个四五十句废话，每一句之中要加个四五十句废话。

0: 是啊，你这说书的又说。
1: 看着你飘忽的心思，也看见我无畏的坚持。
2: 谁去和他谈呢？我不可能去。如果我倒在这个杀人魔王的剑下，
3: 不知道伊莎贝拉早就听闻了华莱士的事迹，并且被他的勇敢和气魄所吸引。

0: 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1: 爱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
2: 为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干。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媒体说，伊朗方面已向美国递交一份新的谈判草案，将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谈判。另有知情人士称，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阿拉格奇拒绝透露草案的具体内容，只表示谈判条件无外乎双方6月所达成谅解备忘录中的

占据优势，不急于达成协议。阿拉格奇对媒体表示，伊方正等待美方的回应，伊方不急于达成协议，但认为美方接受草案，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重启谈判是更好的选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中国上海举行，总台记者获悉，本届世赛64个项目中

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节日期间，酒驾、醉驾肇事风险上升。北京公安交管部门24号夜间重点围绕繁华商圈、酒吧、餐饮周边道路等重点路段点位，组织全市范围夜查行动，严查酒驾、醉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当晚共查处酒驾。

0: 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很多游客直接把中秋国庆连在一起休，选择长租车辆跑长线，
2: 所有客户订单都是五天
3: 的现象。我们体感遇冷呢和行业的增长本质上呢聊的其实不是同一类产品。我们先看一组权威的数据哈。2026年呢，国内月饼的整体销售规模确实已经达到290亿元了，也同比增长了大概2.7%。不过呢，咱得拆开结构看啊，下跌的这部分的集中度还是很高的。千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可以说是暴跌，跌了76%。那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在常规渠道的占比，从

2023年的7.2，跌到了1.8，可以说这500元以上的礼盒呢，基本上都退出了我们的主流市场了。现在门店的礼盒的销量呢，整体都下滑了将近

0: 从家里走出来，来到我们社区的大家庭，然后通过各种制作月饼的这种活动呢，让居民之间不再陌生，更加融洽。
1: 9月23号下午，朝晖社区在重觉书房举办中秋主题活动，百余名社区居民欢聚一堂，品中秋美食，赏邻里才艺，叙邻里温情。活动中，经由模具按压成型，一个个圆润饱满的月饼就诞生了。经过烘烤，新鲜出炉的月饼被送到老人手中。
2: 中秋节自己做的这个月饼比较好吃。
1: 据了解，周扎村老年并在进站口、检票口、站台等重点部位加派人员做好。
3: 为三农工作服务，做农民知心朋友。收音机前的农民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金色田园，我是节目主持人吕林。金色田园的播出时间是中午12点、晚上8点。
4: 手工徒步小包送给 VIP 客户，如今订单已经签到了2027年，年订单额超。
5: 手提袋啊，两款，一种是蓝色的，一种是棉麻本色的。
6: 哦，那他们是做什么用呢？
5: 他们作为商务礼品。
6: 这种暗纹，
5: 这上面的暗纹就是我们布依族的八角纹和花椒纹。
6: 贵在这里面了，
5: 对，
6: 这就是细节。
5: 对。
4: 正所谓机器能造出标准化工业品，却复刻不了手工。
5: 我想你啦，然后我们母女俩感情很好的啊，我说那我先做完这个月吧，然后我妈打电话我就回来了。
6: 打电话担心她不回来吗？
5: 我担心她不回来，因为呢在外面工资高啊。现在母女俩有时候聊天哈，无聊的时候聊天，我就说然后我过来，我
4: 赚到收入。
5: 我们现在是在发这个原材料给这个阿姨拿回家做，我们要带动当地的村民就业嘛，他们一个月就像他们这种年纪的话就一个月能

0: 号的弓，
1: 弓箭的弓
0: 啊，弓箭的弓，
1: 嗯，宫殿的宫，
0: 宫殿的宫。
2: 邻里闹矛盾，找谁调？
3: 想找律师咨询，有免费的渠道吗？
4: 办公证复议怎么弄省心啊？
5: 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护警枕一个。我们在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啊，设置了两轮抽奖，每轮呢会抽出五个幸运观众啊，拼手速就有机会获得。那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各位啊，我们的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呢是叫做行政复议秋分。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是24节气当中的秋分。古人云，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这一天啊，白昼与黑夜等长，万物在均衡当中收获果实。在我们当今的法治社会里，也有一种制度像秋分一样追求平衡与公正。当老百姓和行政机关之间产生了争议，它不偏不倚，即好，我们马上开始截屏哈。在我这个截屏前五位的观众呢，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这个缙云县司法局提供的护警枕一个哈。好，接下来大家打在我们的公屏上，3、2、1，我开始截屏哈。好，这里是由缙云县司法局与缙云县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可视化广播公共法律服务特别栏目家门口的法律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 116.8 缙云电台掌上缙云客户端缙云播报的

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为您进行同步的音视频直播。那大家一问都可以在我们静云播报的视频号以及静云融媒的抖音号当中来留言咨询啊，同时也可以

高效便民的行政复议制度体系正在为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守住公平，防住风险。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精彩分享哈，也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收看。这里是家门口的法律服务第6期节目《行政复议秋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的那个角色，
1: 嗯，
0: 女人在担任着那个买花袋的那个角色，嗯、对、嗯，就是这样的哈，嗯。
2: 是一个不安全感要解决的部分了，有可能在你们的相处的过程中靠这个恋情是没有办法补足它，很多还是在相处的过程中那个关系处理的是有问题的啊，还是在你们两个自己身上找一找，先不要过多的。
0: 哎，我妈说咱们应该到哪里哪里去玩，她是不是就是妈宝男啊？是吧，就是女孩子吧越来越敏感这个问题了，因为女孩子们好像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为什么怕自己跟一个妈宝男呢？会觉得可能我。

0: 要跟了他之后，他如果是一个妈宝男，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其实一切都是由他妈妈来指挥的，
1: 对，
0: 而不是我来指挥的。
1: 嗯，
0: 就会有这种感觉哈，就觉得妈宝男做不了主，
1: 嗯，
0: 他妈妈会做主。婆媳关系如果不好相处的话，那我们的关系就更难了。
1: 对，
0: 所以很多女孩是不是把这个男友、伴侣和妈妈的关系，有的时候也会。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
1: 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
0: 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0: 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5: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持，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支

0: 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正在举行。记者观察发现， AI 已经不再只是展台里酷炫的演示，而是正在实实在在改写各行各业做生意的方式。

0: 判、产品设计、上架销售和智能柔性生产全部打通，实现全链路 AI 一键处理，让传统历史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从单点试点走向全链条智能化。万事利董事长李建华说，
1: 它最大的特点是帮助我们一人公司创业变成可能。过去要想在纺织行业里面

0: 选择。
1: 个体创业者盛小云对这套 AI 工具非常感兴趣。
2: 通过从一些生图到后续的线下物料的打样，也是给我打通了，我就不需要自己再重新去找供应链了。
1: 随着 AI 概念的持续火热，不少人心里都有一个现实疑问：五花八门的 AI 应用层出不穷，这些新技术到底能不能转化成实实在在的收益呢？记者在展会上遇到了依靠 AI 智能体闯出一片天地的个体创业者严景泉，他凭借一个人和 AI 智能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 浙江之声。
2: 初秋时节，玉环早熟文旦抢先上市，
3: 采摘早熟文旦，分级打包发货。果农高卫东说，大棚早熟文旦九月初开启采摘，主要销往杭州、上海、江苏等地。
4: 已经卖了20000多斤，基本上都是提前预定。今年经历了3场台风，四月总采量降了30%，但留下来的谷子品质更好，价格比往年高。
3: 眼下，玉环500多亩、1300多吨早熟文旦抢先上市。据了解，玉环文旦现有栽培面积约2.9万亩，常年产量2.7万吨。十月下旬，文旦鲜果的价格这几年水涨船高，从几元一斤涨至10多元一斤，依然供不应求。玉环市供销
2: 三资比赛中，中国队派出了全员奥运冠军的阵容，张长虹、刘宇坤和盛李豪成功夺得团体。
5: 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蒯曼成功会师混双决赛，国乒提前包揽该项冠军亚军。
2: 目前中国队以98枚金牌、37枚银牌、24枚铜牌排名。

0: 俄斯坦海军当地时间24号在里海沿岸的曼格斯套州举行演习期间，因为天气骤然恶化和风力增强，17名军人落水。哈国防部25号说，搜救行动结束，事故共造成14名军人死亡，3人获救，节日的烟火气才能更长久地延续下去。
1: 从能如今在一些岗位招聘中，用人单位会给求职者留作业。媒体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80%以上受访
2: 让传统节日更有人情味儿。中心的工作人员和村民们齐聚一堂制作月饼，巧手间饼皮包裹住香甜的